0: 啊，我是那个在京城三里三。
1: 是是是。
0: 刚才下班的时候，你去看到我找来了 Noah Young Charlie Edwards 1 on a BMW white car。
1: W305。